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1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公开接见，教会奥迹中的礼仪。帕罗林枢机获颁欧洲功绩勋章，愿欧盟为和平是一股创造力。人工智能，梵蒂冈成立跨部会委员会。宗座拉特朗大学向平信徒学生提供37个奖学金名额。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里昂十四世5月20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继续关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的系列要理讲授。在当天的公开接见活动中，亚美尼亚基里基亚宗主教阿拉姆一世坐在教宗的身旁，教宗并向他致欢迎词。上周教宗结束了关于教会宪章的省思，本周则以梵二大公会议颁布的首部文献礼仪宪章展开要理讲授。教宗本次讲授的主题是教会奥迹中的礼仪。当天有 2.5 万信友聚集在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广场，他们首先聆听了取自厄弗所书的圣经章节。圣保禄宗徒写道，天主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全照他在爱子内所定的计划，就是依照他的措施，当时期已满，就是天上和地上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教宗指出，礼仪是我们浸沐在基督的苦难、死亡、复活与光荣的奥迹中。耶稣通过礼仪中的仪式和祈祷，并凭借圣神的德能，行使他的司祭职，圣化作为他敬佩的教会，使教会与他结合，参与向天父的自我献礼。教宗解释道，事实上，基督临在于宣讲的圣言中，临在于圣事中，临在于圣职人员中，临在于信友团体中，以及以最崇高的方式临在于感恩祭中。教宗邀请我们借着礼仪中的仪式、象征、行为举止，尤其借着基督在礼仪中鲜活的临在，从内在塑造我们自己。关于礼仪，教宗将在接下来的要理讲授中深入探讨。要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愿你们在信仰的路途中持之以恒，复活的基督近在你们身侧，且与你们同行，我衷心地降服你们。在冲突不断升级的世界中，和平在多条战线受到威胁，旧大陆也因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争而遭受创伤。欧洲联盟需要发挥出和谐的创造力。欧洲联盟创始人之一的罗贝尔·舒曼曾提出此观点，其列甄辅品案程序目前正在进行中。5月19日，欧洲议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全体会议的机会上，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获颁欧洲功绩勋章。在授勋仪式上，他如此表示，这是欧盟机构首次颁发此项荣誉，旨在表彰那些为欧洲一体化和团结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士。帕罗林枢机在向全体会议与会者转达教宗里昂十四世的问候时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和谐是欧盟的一个重要承诺， 也是圣座一个明确的国际使命。正如教宗本人多次重申的那样，帕罗林枢机补充道，文明共处立基于欧洲基督信仰历史中的价值观，而欧盟之父们则是这些价值观的有力见证人。这些价值观中，首先便是对人性尊严的肯定，这尊严不可侵犯，并应该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始终受到保护。帕罗林枢机在他的讲话最后重申，圣座愿意与欧洲机构合作，共同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在获颁欧洲功绩勋章的20人中，除了帕罗林枢机，还有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波兰前总统华勒沙，以及曾任葡萄牙共和国总统和总理的施华高。正如欧盟官方网站指出，欧洲功绩勋章是在舒曼宣言发表75周年的机会上设立的。该宣言主张成立一个欧洲煤钢共同体，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首个核心，最终发展为今日的欧洲联盟。教宗里昂十四世和圣座对人工智能及其潜力和风险的关注迎来了新的进展。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跨部会委员会在梵蒂冈内部成立，旨在促进相关的信息交换和项目交流，包括在圣座内部使用人工智能的政策。在教宗的批准下，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枢机签署了一份谕令，依照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第28条的规定，成立了这个跨部会委员会。该法条规定，一个部会首长可以成立专门的跨部会委员会来处理一些需要经常互相咨询的交叉管辖事务。谕令指出，面对最近数十年来的蓬勃发展，以及近期对人工智能的迅速普遍运用，这当然是个需要经常互相咨询的主题和现象。此外，谕令也强调，人工智能对个人和全人类构成潜在影响，以及教会对每个人的尊严，特别是对人的整体发展感到担忧。为此，2025年元月，圣座教育部与圣座文化教育部发表了《古老与现代》这份重要文件，阐述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之间的关系。这个跨部会委员会成员将由多个部会的代表和宗座科学院的成员所组成。这些机构分别是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圣座教育部、圣座文化教育部、圣座传播部、宗座生命科学院、宗座科学院以及宗座社会科学院。谕令指出，委员会可能的调整必须得到圣父教宗的批准，每个部会首长负责选择一位代表参加该委员会，委员会的协调工作托付于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为期一年，可延长期限。然后教宗将把协调工作托付给其中一个成员机构，期限依然是一年。此前，方济各教宗曾在2020年3月份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成立梵蒂冈应对新冠疫情委员会。该委员会也是在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内设立的，而且也表达出教会在应对当代挑战时的殷切关怀。当初的医学挑战对工作和社会造成影响， 而今人工智能这个虚拟挑战的种种后果还会触及人的心灵与精神状态。宗座拉特朗大学忠实履行由圣父教宗托付的学术与教会使命，始终致力于推动和保障受教育的权利，并承认这是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的重要价值。为确保所有的学生都享有平等的受教机会，宗座拉特朗大学在罗马基金会的支持下，将在2026年至2027学年向平信徒学生提供37个奖学金名额。该奖学金旨在支付其在法学硕士学位、和平科学学士学位和哲学学士学位第一年的注册费用。该大学的校长阿马兰特总主教强调，大学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尤其更是一条兼顾人性与专业的成长之路，任何人都不能被排除在外。我们致力于推动受教育的权利，这对教会和社会而言是一个宝贵的投资。透过底蕴深厚的传统和面向未来的愿景，宗座拉特朗大学重申其使命，要成为一个对话、研究和包容的场所，服务于学生和国际社会。罗马基金会的主席帕拉萨西表示，我们很高兴能以具体的方式参与宗座拉特朗大学崇高的教育和道德使命。借着这些奖学金，该大学可以适度地资助那些品学兼优但在经济条件上困难的学生，使他们享有受教育及人性与灵性上成长的权利，而这些是保障所有人进入职场的先决条件。奖学金的相关信息请前往宗座拉特朗大学的网站查询，申请者请从这个网页下载申请表格填写寄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在科技的进步下，不仅是产前检查，就连婚前体检也是常有的事。后者让未婚夫妻有机会检查出遗传性的疾病，前者帮助准父母了解腹中胎儿的健康状况。但是，知道之后呢？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态度和做法来面对？对此，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在她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阐述了产检与孕期的重点。

波克纳女士首先鼓励大家要对腹中的生命有信心。她指出，最近几年来，由于医学进步，各种检查的结果越来越准确，所以很少父母在知道胎儿会残障之后，还会决定要保留孩子。今天，由于医学上对于生命持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因此许多父母总是要在产前检查中发现胎儿没有任何特殊问题之后，才有将要为人父母的感觉。我们祖父母那一代可不一样，虽然他们一胎接着一胎的生，而且每一胎之间都隔得很近，父母的负担也很重，也会担心孩子的健康，但他们对新生命仍抱持着希望。整体而言，当时的女性对于自己体内生长的生命有比较多的信任，而且她们也因为自己可以创造生命、为人母亲而心存感激。虽然今天医学比以前进步许多，可以减少许多痛苦和担忧，但在这其中也隐藏着很多危机，因为人们对科技的信心已经超越了对生命的信任。人们心里对于一个由天主所创造独一无二的新生命，这种奇迹的接受程度已经远不及对绝对化的产检和医学检查的接受度。于是大家便引然形成一种观念，只有健全的人才有存活的价值。但我们无法制造生命，也无法计划生命，因此除了医学检查之外，所有的父母，尤其是那些到目前为止把一切都规划得好好的父母，还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他们需要有人鼓励他们去接受这个孩子是天主独一无二且不可替换的受造物。当我们相信作为父母是在参与天主对这个生命的计划时，我们可以在一开始就和胎儿保持一种轻松关怀的关系。当准父母确信自己受邀参与天主对腹中生命的计划时，便可以保持一种放松的态度。我们的重心就不只在于我有权利知道医学报告所告知我们的一切，而是可以据此产生一个坚定的态度，我有不一定要知道一切的权利。从法国人争论构成堕胎条件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因为医学进步而引发的态度转变将会朝着以下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法国人已经在讨论到底哪一种情况才能充分构成堕胎的理由，是胎儿少一只手掌，还是缺一条胳膊。伯格纳女士表示，即使在德国，这方面的界限也早已示威。有一位母亲怀了第三胎，她很有意识地拒绝了所有医学检查，而只是满怀欢喜地迎接自己体内的新生命，并决定在家中生产。结果，孩子出生时，发现他有唇腭裂的缺陷，也就是一般俗称的兔唇。于是助产士马上将母子两人送进医院。医院值班的医生却对母亲说，你原本可以阻止这个孩子来到世上的。虽然根据人工流产方面的法规，诊断出胎儿有这类的缺陷还不能构成堕胎的理由，但在医学上却会考量这将可能对母亲的心理造成创伤，而这就可以构成终止怀孕的理由了。这些未来的父母们身旁常常有一些亲朋好友会怂恿他们去接受各种检查，并劝他们，你们该不是想要生下一个残障的孩子吧？这只会造成社会的经济负担。
那些健健康康出世的宝宝所需要的医疗照护已经够贵的了。但是在这段期间，正是围绕在这些准父母身边的亲友所扮演的角色格外重要。他们必须面对一些挑战，审慎给予这些准父母一些好的意见，一些能加强他们信心的建议。不过，一些出自好意的建议，其背后可能隐藏着好奇或看热闹的心态。因此，这些准父母不该被淹没在亲友过度的协助、关怀或各种他人的故事当中。但这些准父母周遭的亲友也不应该因为怕自己不了解实际的情况而退避三舍。比较有帮助的做法是利用日常生活中的机会与年轻的准父母接触，透过肢体语言表达关怀，陪着他们度过一些时光以表示精神支持等等。但不要忘了要随时细心地去感受这对年轻夫妇的实际需求。

有不少准父母热衷于胎教，不论是语言类、音乐类，总之是打着不要输在起跑点的旗帜，把起跑线拉到出生以前。那么，我们作为父母的天主教徒，有没有想过在信仰方面帮孩子提前打好基础呢？针对怀孕期间的夫妻和亲子关系，伯格纳女士强调，这几个月里，夫妻双方的亲密关系也同时受到了挑战，因为他们现在不再是两个人了。腹中的胎儿越来越进入他们的生活重心，胎儿决定了他们谈话的内容，左右母亲的感受和需求，而母亲必须保持身心愉快、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会希望周末或休闲时间有特别的安排。但每位准妈妈的需求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喜欢自己静一静，有些人却喜欢走进人群中，或有意识地去寻求与人接触的机会，使生活有点变化。怀孕不是一种病，无论对孕妇或陪伴她的人而言，这是一段特别的成长时期。因此，如果他们能有意识地去体会，对准父母的人格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在怀孕期间，被爱的需求特别强烈。准父母在这段时间要学会去爱未出生的孩子，同时他们彼此也必须被爱。这就意味着夫妻双方除了眼中看到、口中谈到、心里想到、日益成长的胎儿之外，他们还必须彼此看到对方、听到对方，并细心去感受对方心里的喜悦与忧愁。此外，他们也应该继续在各个层面分享彼此的生活。在性生活方面，刚开始可能改变不大，但还是必须以胎儿与母亲的健康为主要考量。所以只要会危及母子健康的事，都不可以做。做丈夫的在这方面必须特别细心注意，虽然有时这很难做到，做母亲的也必须敏锐地让自己和腹中的胎儿两者的需求和欲望保持和谐的关系。因此，在夫妻之间可能发展出新的表达方式，在性生活方面会发展出新的形态，这可以增强夫妻之间的感情。同样的，从怀孕到孩子出生的这几个月内，在信仰方面也可能发展出新的形式。伯格纳女士的每个孩子都让她以不同的方式发现自己与天主的关系。祈祷以及教会团体的各种活动都跟这些具体的生产经验相连结。她觉得自己在参与天主的创造工程，孩子的父亲也有相同的感受。因此，我们鼓励准父母们要认识并接受自己作为父母的角色，不要用一种抽离的表达方式说“我怀孕了”，而是说“我将要有孩子了”，或者只要胎儿还在生长，身为父母的就应该在思想、语言中开始关注孩子，或者等到自己能够由衷地说出“我将要有孩子了”之后，才和周围亲近的人分享这个消息和喜悦。

今天我们介绍了怀孕期间的两件大事。第一是产检时，如果发现孩子有缺陷，我们建议为人父母者帮助孩子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样可以让孩子尽可能地过上与健康人一样的生活。再者是孩子的信仰胎教。怀孕时期是一段特别的时间，为人父母者可以重新思索自己与创造万物的天主之间的关系。我们身为父母而得以参与天主的创造计划，试着一起为成长中的胎儿祈祷，或者和胎儿一起与天主交谈。例如，嗨，小宝贝，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生命中。天主把你赐给了我们，因着我们彼此的爱和对你的渴望，你让我们看见生命的主。或者，天主，请护佑我们，保佑我们的孩子以及作为父母的我们，请帮助我们准备好孩子生命所需的一切。又或者，孩子，谢谢你，因为你被赐给了我们。仁慈的天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拥有这个孩子。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天主教徒面对怀孕应有的态度，探讨意外怀孕的课题。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1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公开接见教会奥迹中的礼仪，帕洛林枢机获颁欧洲功绩勋章，愿欧盟为和平是一股创造力。人工智能，梵蒂冈成立跨部会委员会，宗座拉特朗大学向平信徒学生提供37个奖学金名额。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里昂十四世5月20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继续关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的系列要理讲授。在当天的公开接见活动中，亚美尼亚基里基亚宗主教阿拉姆一世坐在教宗的身旁，教宗并向他致欢迎词。上周，教宗结束了关于教会宪章的省思，本周则以梵二大公会议颁布的首部文献《礼仪宪章》展开要理讲授。教宗本次讲授的主题是教会奥迹中的礼仪。当天有2.5万信友聚集在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广场，他们首先聆听了取自厄弗所书的圣经章节。圣保禄宗徒写道：天主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全照他在爱子内所定的计划，就是依照他的措施，当时期已满，就是天上和地上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教宗指出，礼仪是我们浸沐在基督的苦难、死亡、复活与光荣的奥迹中。耶稣通过礼仪中的仪式和祈祷，并凭借圣神的德能，行使他的司祭职，圣化作为他敬佩的教会，使教会与他结合，参与向天父的自我献礼。教宗解释道，事实上，基督临在于宣讲的圣言中，临在于圣事中，临在于圣职人员中，临在于信友团体中，以及以最崇高的方式临在于感恩祭中。教宗邀请我们借着礼仪中的仪式、象征、行为举止，尤其借着基督在礼仪中鲜活的临在，从内在塑造我们自己。关于礼仪，教宗将在接下来的要理讲授中深入探讨。要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愿你们在信仰的路途中持之以恒，复活的基督近在你们身侧，且与你们同行，我衷心的降服你们。在冲突不断升级的世界中，和平在多条战线受到威胁，旧大陆也因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争而遭受创伤。欧洲联盟需要发挥出和谐的创造力。欧洲联盟创始人之一的罗贝尔·舒曼曾提出此观点，其列甄服品案程序目前正在进行中。5月19日，欧洲议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全体会议的机会上，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获颁欧洲功绩勋章。在授勋仪式上，他如此表示，这是欧盟机构首次颁发此项荣誉，旨在表彰那些为欧洲一体化和团结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士。帕洛林枢机在向全体会议与会者转达教宗里昂十四世的问候时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和谐是欧盟的一个重要承诺， 也是圣座一个明确的国际使命。正如教宗本人多次重申的那样，帕罗林枢机补充道，文明共处立基于欧洲基督信仰历史中的价值观，而欧盟之父们则是这些价值观的有力见证人。这些价值观中，首先便是对人性尊严的肯定，这尊严不可侵犯，并应该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始终受到保护。帕罗林枢机在他的讲话最后重申，圣座愿意与欧洲机构合作，共同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在获颁欧洲功绩勋章的20人中，除了帕罗林枢机，还有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波兰前总统华勒沙，以及曾任葡萄牙共和国总统和总理的施华高。正如欧盟官方网站指出，欧洲功绩勋章是在舒曼宣言发表75周年的机会上设立的。该宣言主张成立一个欧洲煤钢共同体，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首个核心，最终发展为今日的欧洲联盟。教宗里昂十四世和圣座对人工智能及其潜力和风险的关注迎来了新的进展。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跨部会委员会在梵蒂冈内部成立，旨在促进相关的信息交换和项目交流，包括在圣座内部使用人工智能的政策。在教宗的批准下，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枢机签署了一份谕令，依照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第28条的规定，成立了这个跨部会委员会。该法条规定，一个部会首长可以成立专门的跨部会委员会来处理一些需要经常互相咨询的交叉管辖事务。谕令指出，面对最近数十年来的蓬勃发展，以及近期对人工智能的迅速普遍运用，这当然是个需要经常互相咨询的主题和现象。此外，谕令也强调，人工智能对个人和全人类构成潜在影响，以及教会对每个人的尊严，特别是对人的整体发展感到担忧。为此，2025年元月，圣座教育部与圣座文化教育部发表了《古老与现代》这份重要文件，阐述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之间的关系。这个跨部会委员会成员将由多个部会的代表和宗座科学院的成员所组成。这些机构分别是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圣座教义部、圣座文化教育部、圣座传播部、宗座生命科学院、宗座科学院以及宗座社会科学院。谕令指出，委员会可能的调整必须得到圣父教宗的批准，每个部会首长负责选择一位代表参加该委员会，委员会的协调工作托付于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为期一年，可延长期限，然后教宗将把协调工作托付给其中一个成员机构，期限依然是一年。此前，方济各教宗曾在2020年3月份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成立梵蒂冈应对新冠疫情委员会，该委员会也是在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内设立的，而且也表达出教会在应对当代挑战时的殷切关怀。当初的医学挑战对工作和社会造成影响， 而今人工智能这个虚拟挑战的种种后果还会触及人的心灵与精神状态。宗座拉特朗大学忠实履行由圣父教宗托付的学术与教会使命，始终致力于推动和保障受教育的权利，并承认这是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的重要价值。为确保所有的学生都享有平等的受教机会，宗座拉特朗大学在罗马基金会的支持下，将在2026年至2027学年向平信徒学生提供37个奖学金名额。该奖学金旨在支付其在法学硕士学位、合并科学学士学位和哲学学士学位第一年的注册费用。该大学的校长阿马兰特总主教强调，大学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尤其更是一条兼顾人性与专业的成长之路，任何人都不能被排除在外。我们致力于推动受教育的权利，这对教会和社会而言是一个宝贵的投资。透过底蕴深厚的传统和面向未来的愿景，宗座拉特朗大学重申其使命，要成为一个对话、研究和包容的场所，服务于学生和国际社会。罗马基金会的主席帕拉萨西表示，我们很高兴能以具体的方式参与宗座拉特朗大学崇高的教育和道德使命。借着这些奖学金，该大学可以适度地资助那些品学兼优但在经济条件上困难的学生，使他们享有受教育及人性与灵性上成长的权利，而这些是保障所有人进入职场的先决条件。奖学金的相关信息请前往宗座拉特朗大学的网站查询，申请者请从这个网页下载申请表格填写寄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在科技的进步下，不仅是产前检查，就连婚前体检也是常有的事。后者让未婚夫妻有机会检查出遗传性的疾病，前者帮助准父母了解腹中胎儿的健康状况。但是，知道之后呢？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态度和做法来面对？对此，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在她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阐述了产检与孕期的重点。

波克纳女士首先鼓励大家要对腹中的生命有信心。她指出，最近几年来，由于医学进步，各种检查的结果越来越准确，所以很少父母在知道胎儿会残障之后，还会决定要保留孩子。今天，由于医学上对于生命持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因此许多父母总是要在产前检查中发现胎儿没有任何特殊问题之后，才有将要为人父母的感觉。我们祖父母那一代可不一样，虽然他们一胎接着一胎的生，而且每一胎之间都隔得很近，父母的负担也很重，也会担心孩子的健康，但他们对新生命仍抱持着希望。整体而言，当时的女性对于自己体内生长的生命有比较多的信任，而且她们也因为自己可以创造生命、为人母亲而心存感激。虽然今天医学比以前进步许多，可以减少许多痛苦和担忧，但在这其中也隐藏着很多危机，因为人们对科技的信心已经超越了对生命的信任。人们心里对于一个由天主所创造独一无二的新生命，这种奇迹的接受程度，已经远不及对绝对化的产检和医学检查的接受度。于是，大家便引然形成一种观念，只有健全的人才有存活的价值。但我们无法制造生命，也无法计划生命。因此，除了医学检查之外，所有的父母，尤其是那些到目前为止把一切都规划得好好的父母，还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他们需要有人鼓励他们去接受这个孩子是天主独一无二且不可替换的受造物。当我们相信作为父母是在参与天主对这个生命的计划时，我们可以在一开始就和胎儿保持一种轻松关怀的关系。当准父母确信自己受邀参与天主对腹中生命的计划时，便可以保持一种放松的态度。我们的重心就不只在于我有权利知道医学报告所告知我们的一切，而是可以据此产生一个坚定的态度：我有不一定要知道一切的权利。从法国人争论构成堕胎条件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因为医学进步而引发的态度转变，将会朝着以下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法国人已经在讨论，到底哪一种情况才能充分构成堕胎的理由，是胎儿少一只手掌，还是缺一条胳膊？伯格纳女士表示，即使在德国，这方面的界限也早已示威。有一位母亲怀了第三胎，她很有意识地拒绝了所有医学检查，而只是满怀欢喜地迎接自己体内的新生命，并决定在家中生产。结果，孩子出生时，发现他有唇腭裂的缺陷，也就是一般俗称的兔唇。于是助产士马上将母子两人送进医院。医院值班的医生却对母亲说，你原本可以阻止这个孩子来到世上的。虽然根据人工流产方面的法规，诊断出胎儿有这类的缺陷还不能构成堕胎的理由，但在医学上却会考量这将可能对母亲的心理造成创伤，而这就可以构成终止怀孕的理由了。这些未来的父母们身旁常常有一些亲朋好友会怂恿他们去接受各种检查，并劝他们，你们该不是想要生下一个残障的孩子吧？这只会造成社会的经济负担。
那些健健康康出世的宝宝所需要的医疗照护已经够贵的了。但是在这段期间，正是围绕在这些准父母身边的亲友所扮演的角色格外重要。他们必须面对一些挑战，审慎给予这些准父母一些好的意见，一些能加强他们信心的建议。不过，一些出自好意的建议，其背后可能隐藏着好奇或看热闹的心态。因此，这些准父母不该被淹没在亲友过度的协助、关怀或各种他人的故事当中。但这些准父母周遭的亲友也不应该因为怕自己不了解实际的情况而退避三舍。比较有帮助的做法是利用日常生活中的机会与年轻的准父母接触，透过肢体语言表达关怀，陪着他们度过一些时光，以表示精神支持等等。但不要忘了，要随时细心地去感受这对年轻夫妇的实际需求。

有不少准父母热衷于胎教，不论是语言类、音乐类，总之是打着不要输在起跑点的旗帜，把起跑线拉到出生以前。那么，我们作为父母的天主教徒，有没有想过在信仰方面帮孩子提前打好基础呢？针对怀孕期间的夫妻和亲子关系，伯格纳女士强调，这几个月里，夫妻双方的亲密关系也同时受到了挑战，因为他们现在不再是两个人了。腹中的胎儿越来越进入他们的生活重心，胎儿决定了他们谈话的内容，左右母亲的感受和需求，而母亲必须保持身心愉快、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会希望周末或休闲时间有特别的安排。但每位准妈妈的需求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喜欢自己静一静，有些人却喜欢走进人群中，或有意识地去寻求与人接触的机会，使生活有点变化。怀孕不是一种病，无论对孕妇或陪伴她的人而言，这是一段特别的成长时期。因此，如果他们能有意识地去体会，对准父母的人格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在怀孕期间，被爱的需求特别强烈。准父母在这段时间要学会去爱未出生的孩子，同时他们彼此也必须被爱。这就意味着夫妻双方除了眼中看到、口中谈到、心里想到、日益成长的胎儿之外，他们还必须彼此看到对方、听到对方，并细心去感受对方心里的喜悦与忧愁。此外，他们也应该继续在各个层面分享彼此的生活。在性生活方面，刚开始可能改变不大，但还是必须以胎儿与母亲的健康为主要考量。所以只要会危及母子健康的事，都不可以做。做丈夫的在这方面必须特别细心注意。虽然有时这很难做到，做母亲的也必须敏锐地让自己和腹中的胎儿两者的需求和欲望保持和谐的关系。因此，在夫妻之间可能发展出新的表达方式，在性生活方面会发展出新的形态，这可以增强夫妻之间的感情。同样的，从怀孕到孩子出生的这几个月内，在信仰方面也可能发展出新的形式。伯格纳女士的每个孩子都让她以不同的方式发现自己与天主的关系，祈祷以及教会团体的各种活动都跟这些具体的生产经验相连结。她觉得自己在参与天主的创造工程，孩子的父亲也有相同的感受。因此，我们鼓励准父母们要认识并接受自己作为父母的角色，不要用一种抽离的表达方式说“我怀孕了”，而是说“我将要有孩子了”，或者只要胎儿还在生长，身为父母的就应该在思想、语言中开始关注孩子，或者等到自己能够由衷地说出“我将要有孩子了”之后，才和周围亲近的人分享这个消息和喜悦。

今天我们介绍了怀孕期间的两件大事。第一是产检时，如果发现孩子有缺陷，我们建议为人父母者帮助孩子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样可以让孩子尽可能地过上与健康人一样的生活。再者是孩子的信仰胎教。怀孕时期是一段特别的时间，为人父母者可以重新思索自己与创造万物的天主之间的关系。我们身为父母而得以参与天主的创造计划，试着一起为成长中的胎儿祈祷，或者和胎儿一起与天主交谈。例如，嗨，小宝贝，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生命中。天主把你赐给了我们，因着我们彼此的爱和对你的渴望，你让我们看见生命的主。或者，天主，请护佑我们，保佑我们的孩子以及作为父母的我们，请帮助我们准备好孩子生命所需的一切。又或者，孩子，谢谢你，因为你被赐给了我们。仁慈的天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拥有这个孩子。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天主教徒面对怀孕应有的态度，探讨意外怀孕的课题。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2日，星期五，教会纪念圣女利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回复内心不安的青年，时间是老师，治愈每个伤痕。教宗问候阿拉姆一世宗主教，我们为黎巴嫩及中东的和平祈祷。教宗探访梵蒂冈天文台。加拿大成立教宗方济各学院，传承其牧灵与思想遗产。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不要急于明白一切，时间是一位有耐心的老师，能治愈伤痕。每日祈祷，即使是简单的言语也行，聆听天主圣言，参与圣事，以及与有智慧的人谈话，这些都将帮助你辨别哪些是要守护和发展的关系，哪些是不带评价的关系。教宗梁十四世如此建议意大利雷焦卡拉布里亚的一名年轻学生。这位名叫博多路的青年在写给圣博多路广场月刊的信中向教宗吐露他的感受。他感到内心极其不安和困扰，特别是关于长期建立起来的关系和联系。博多路在五月份的月刊中写道，我害怕失去我在生命这个篇章中建立的友谊，不只是在学校，也在堂区和我的日常生活中。教宗让这名青年放心，并提醒他说，耶稣爱你，

它不是以抽象的方式，而是具体爱着你这个人，爱你现在的这个样子，有疑问和梦想，有恐惧和渴望的你。这爱先你而来，并会一直陪伴你。这爱不取决于你将做出的选择和将要走的道路。接着，罗马主教提醒道，耶稣非常了解有关友谊的经验，他称自己的门徒为朋友，与他们分享食粮和旅途。他是拉扎路、马尔大和玛利亚的朋友，他体验了真正和真实的关系，甚至感受过分离和被出卖的痛苦。教宗写道，耶稣或许是第一个了解你害怕失去这些年来建立的友谊的人。对你来说，不会一切都保持不变，但真正的事物不会丢失，真正的爱不会化为乌有，它将永远存在，即使方式改变了，也会日臻成熟。少年波多洛还在信中吐露说，渴望与些人一起走基督爱的道路，但他对人际关系的笃定感有所动摇，他害怕不明白哪些真实关系值得维护和滋养，哪些不太真诚的关系可以割舍。这名少年在信函的结尾写道，圣父教宗，为了这一切和我的将来，我请您为我祈祷，愿我能够明白如何与这种伴随我的不安感和怀念共处，并安心地走我的道路，始终成行天主的旨意。教宗在回信中请这位青年放心，并强调他在基督的爱内建立家庭的梦想是宝贵的恩典，这对教会也是个珍宝，他应该要以信心来保护这恩典，上主不会让他在心中点燃的希望落空。教宗最后写道，我保证为你祈祷，我为你祈求内心的平安、信赖之情，以及以清澈的目光注视自己生命的恩宠。我将你托付于圣母玛利亚，她年纪轻轻就学会信赖，尽管她心中保存着一些大过于自己的疑问。教宗梁十四世5月20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开始时，向亚美尼亚基里基亚宗主教阿拉姆一世及其代表团致以问候。在公开接见活动中，宗主教坐在教宗的身旁。阿拉姆一世宗主教18日与教宗会面后，他们在宗座大楼内的乌尔巴诺八世小堂一同祈祷。在那个机会上，教宗提到黎巴嫩对该国此刻的合一及完整性受到威胁，深表担忧。教宗在20日的公开接见活动中呼吁说，我们也为黎巴嫩和中东的和平祈祷，那里再次被暴力和战争撕裂。教宗解释道，在期待两个教会间圆满共荣的背景下，阿拉姆一世宗主教在罗马的访问是加强现已存在的合一联系的机会。教宗说，他在五旬节前的10日祈求圣神，愿阿拉姆一世宗主教及其代表团在罗马的停留能成为迈向圆满合一之路上的又一步。教宗向阿拉姆一世宗主教表达感激之情，感谢您长久以来亲自推动大公运动，尤其是在天主教会与古东方正教会之间国际神学对话方面。最后，教宗恳求圣俄伯略启蒙者、布雷内科的圣俄伯略以及基里基亚已故宗主教蒙福者圣涅西的带到，就如教宗梁十四世
18日接见阿拉姆一世时所提到的蒙福者圣涅西，可被视为大公运动的先驱。近期他被列入罗马殉道者名录一事，是诸位圣人的大公运动的又一个榜样。而这诸位圣人的大公运动已使我们的教会彼此结合。教宗梁十四世5月19日下午探访了位于冈达尔夫堡的梵蒂冈天文台，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里。先前他曾于去年7月20日，即人类登月56周年纪念日的机会上视察了该天文台。5月19日是周二，同往常那样，教宗在冈达尔夫堡度过他劳逸结合的一天。教宗抵达天文台后，得到了梵蒂冈城国政府主席彼得里尼修女、城国政府的两位秘书长纳帕总主教和普利西阿里布兰迪律师的迎接。在场的人当中也有天文台台长耶稣会会士德苏扎神父，以及他的同会弟兄前任台长康索尔马尼奥修士，后者目前是梵蒂冈天文台基金会主席。教宗在天文台的小圣堂祈祷片刻后，会见并问候了在天文台工作的会士、科研人员及平信徒。加拿大圣日洛尼莫大学宣布成立教宗方济各学院，旨在继承并发扬已故教宗在加拿大及世界各地留下的精神遗产。这所学院被认为是全球首创，将围绕教宗方济各的殉道开设课程、举办讲座，并推出相关培育项目。圣日洛尼莫大学校长博多路米汉博士5月18日接受采访表示，教宗方济各有着深刻的牧灵洞察力。校长说，他真正理解这个世界，也真正领会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传达的讯息。米汉博士赞扬已故教宗对移民、环境以及对不同取向和背景的人的关怀。他表示，这体现了范二所强调的参与世界的精神。身为历史学教授的米汉博士指出，教宗方济各的讯息正切合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而新学院的使命就是让这份遗产继续传承下去。上个月宣布成立的教宗方济各学院将于今年稍后正式运作，届时将举办座谈会、研讨会和闭境。该学院设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天主教圣日洛尼莫大学内，也将开设多个课程，包括颁授天主教领导力证书的学程。此外，学院还计划之后要聘请全职研究员。米汉博士解释说，该学院将以方济各教宗为榜样，努力超越学术界和天主教会本身。校长说，天主教大学就像一所天主教医院，我们有责任服务大学以外的世界。因此，尽管学院的一个重点将是在教会内行善，但米汉博士强调，若他也能吸引非天主教人士，那才说明我们真正尽到了职责。与米汉博士交谈时，人们会感受到方济各继任者教宗梁十四世的牧职为这所学院注入了新的动力。米汉表示，教宗梁十四世就任以来，牧职中的两大主题是同道协行与落实范二精神。梁十四世正在以系列要理讲授专门讨论大公会议的主要文献。米汉博士指出，这些主题
正是方济各牧之的核心，也将成为新学院今年稍晚正式启用后的工作重心。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本主日我们即将迎来圣神降临节。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圣神七恩。读经选自《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12章3到13节，论及圣神的恩赐。除非受圣神感动，也没有一个能说耶稣是主的。神恩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圣神所赐；职分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主所赐；功效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圣神显示在每人身上虽不同，但全是为人的好处。这人从圣神蒙受了智慧的言语，另一人却由同一圣神蒙受了知识的言语。有人在同一圣神内蒙受了信心，另有人在同一圣神内却蒙受了治病的奇恩。有的能行奇迹，有的能说先知话，有的能辨别神恩，有的能说各种语言，有的能解释语言。可是这一切都是这唯一而同一的圣神所行的，随他的心愿个别分配于人。就如身体只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众人，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或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都因一个圣神受了洗，成为一个身体，又都为一个圣神所滋润。

天主的救恩工程始终是三位一体的天主共同完成，天主圣父的计划，天主圣子的完成，天主圣神的实施。圣神是天主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神降临是天主继续人类救赎工程新的阶段，从圣神降临开始直到今天，被称为圣神的时代。这圣神的时代并且要延续到基督第二次再来，圣神要充满教会，指引教会，教会要成为天主手中的工具，借着教会，天主继续完成救赎人类的工程。我们都记得耶稣在福音中宣告的四件大事：我要复活，我要差遣我的圣神，我要建立我的教会，我要再来。圣神是基督的神。若望福音十六章十四节，耶稣在最后晚餐中向门徒们指出圣神是为荣耀基督而来。他向门徒们说，他要光荣我，因为他要把由我所领受的传告给你们。圣经最后一部书《末世录》第二章第七节，向今天的教会启示说，有耳朵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所说的话。圣经学家将《宗徒大事录》看作是圣神的福音，最重要的记载了圣神的降临。《宗徒大事录》第一章第八节记载主耶稣在升天前嘱咐门徒们说，但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做证人。圣保罗宗徒在罗马人书信中向我们明确阐述天主圣神在基督信徒心中的临在及其作用。按圣保罗宗徒的解释，圣神在我们心中恩赐力量和恩宠，忽悠我们克胜罪恶和肉身的软弱，教导我们做天主的儿女。圣保罗宗徒在书信中要求基督信徒要依靠圣神行事，听从圣神的指引，因为圣神是基督的神。教会庆祝圣神降临瞻礼具有两个重大意义。第一个意义是圣神降临标志着圣教会的诞生，天主圣神降临于教会内指引教会，并与基督信徒同在。第二个意义是基督信徒成为新约时代的天主选民，负有传扬基督救恩的使命。圣神赐予基督信徒的恩赐称为圣神七恩。圣神七恩是上智、聪明、超见、刚毅、明达、孝爱和敬畏天主。圣神七恩是天主圣神赐予基督信徒必要的恩典，是最美好的恩赐，是领受的人在信仰生活中结出美好的圣神果实。圣神的果实就是圣神在我们身上形成的美德，使我们能荣主一人，散发出基督信仰的芬芳。圣神的果实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

教友们，圣神是基督之神，主耶稣把他那最宝贵的圣神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像耶稣一样，从心里称天父为阿爸父啊。基督信徒是受天主祝福的，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蕴藏着天主圣神的临在、叹息、呼唤和祈祷。虽然我们似乎不太习惯向圣神祈祷，但是圣神却常常照顾、引领、安慰、护佑我们，带领我们步入天国的道路。圣神不断地为我们向天父祈求，并使我们进入天主圣三的共荣生命中。我们是天主圣神的宫殿，圣神就住在我们的心内。这份无上的恩赐，圣保禄宗徒清晰地为我们描述了。天主的爱借着圣神已倾注在我们心中。天主圣神将天上的恩宠赐予我们，使圣神的德能倾注在我们身上，护佑我们的人生。我们要感谢和珍惜圣神恩赐我们的圣神七恩：上智、聪明、超见、刚毅、明达、孝爱和敬畏天主。上智之恩是圣神借着神恩让我们体会到天主是如何的美好，这神恩使灵魂满足，使灵魂特别了解天主是爱，并被天主的爱所吸引。上智之恩使我们热切的、喜乐的把自己交给爱，这是和天主结合之恩。孝爱之恩，借着孝爱之恩，圣神非常温柔地让我们体验到，天主在各个方面都的确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天主的儿女。明达之恩，圣神借明达神恩，让我们分辨善和恶，避免犯罪。刚毅之恩是圣神赐予我们的力量，圣神的力量是柔和、平安、坚定不移。超见之恩是圣神启示我们应该如何以光明之子的身份生活，它使我们的内心特别灵敏聆听圣神的声音。聪明之恩是指圣神要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从心里明白信仰的真谛，明悟天主的救恩与圣体圣事的奥迹。亲爱的教友们，我们要不断地呼求圣神，让圣神浇灌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天主圣神的滋润。主耶稣将圣神比作水泉，有如活水的江河，圣神的供应永不匮乏。一个被圣神充满的人，他的生命不会陈旧，时刻都会映现出属天的光泽，结出圣神的果实。教友们，圣神点燃我们心中的热火，恢复我们信仰的活力，使我们日日更新，爱主日深。圣神提升我们内在的生命和精神，呼吁我们的人生道路，协助我们习合天主的圣意，以天主儿女的心怀信赖天主，孝爱天主。圣神是我们信仰生活中随时的帮助，恩赐我们一切所需的恩典和力量，让我们聆听圣神，呼求圣神，热爱圣神。祝福教友们，圣神降临节，喜乐平安，充满圣神，盈满主恩。
天主圣神，求你降临，从至高的天庭放射你的光明。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听众朋友们，梵蒂冈新闻网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50.12公尺，59.85千赫，40.48公尺，74.10千赫，30.80公尺，97.40千赫。我们的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